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将在音乐中来唤醒美好的清晨。

这是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一曲《月亮河》。赫本在窗边弹着吉他的经典画面，在绵长弦乐中蔓延成一片柔光。

月亮河温柔澄澈，中国交响乐团的演绎让这一份浪漫飘得更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找到经典音乐广播，来实现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稍后时间请欣赏《月亮代表我的心》的交响版。当这一段家喻户晓的东方旋律遇上了宏大的交响乐，熟悉的温情被赋予了更加辽阔的时空感，那一份含蓄的告白在管弦乐的共鸣中升华为一种庄严的柔情，格外动人。

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作品原唱是吴英音，后来被徐小凤、蔡琴等无数歌手翻唱过。交响乐版的改编让隔着千山万水的思念有了更宽广的表达，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也会跟着浮现出来。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今天是中秋佳节，祝各位听众月圆人安，阖家顺遂。刚才我们聆听了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作品原本是一首流传很广的时代曲，交响乐的改编让它在音量与色彩上有了更多延展的空间。中秋的月亮千百年来都是同一轮，不一样的是月下人的处境。有人在自家阳台上摆好了月饼和茶，安稳落座，有人还在归家的路上向着团圆赶路。那听完这一轮寄向远方的天边明月，我们低头望向水底漾开的那轮月影。月之故乡由刘庄延伸作曲，中国交响乐团演奏。交响版保留了原曲的旋律特质，木管与弦乐交替传递着主题，天上月与水中月交相辉映，无论身处何方，心里都装着共通的乡愁，也载着同样的团圆祈愿。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遥望明月，遥望故乡的烟火，倾听大地，倾听绵延的乡愁。音乐未央，描摹喜乐的生活。经典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神州。
1: 民族音乐大师彭秋文根据黄怡君的同名管弦乐曲改编的民族管弦乐《花好月圆》，是一首结构短小却意境深远的音乐作品。乐曲以轻巧明朗的旋律，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在月下花丛尽情歌舞的场面。曲作者黄怡君创作这首作品时，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学音乐老师，青春的朝气充满了作品。据说，这首作品最初只是随口哼唱的一句旋律，但却发展成了如此动听的民族音乐经典。花盛开，月正圆，是中国文化里美好的意象之一，常常被用来形容幸福欢乐的情景。中秋佳节，无论您身处何方，无论您已经与家人团圆，还是正在归家的路上，这首《花好月圆》都是分享给您的音乐礼物。莫思身外，且斗尊前，愿花常好，人常见，月常圆。

与月。刚才欣赏了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汉宫秋月》，这首脱胎于传统琵琶古曲的作品，以秋夜为背景，旋律线条在低音区缓缓延展，舒朗的乐句像是月光落在庭院里，安安静静地铺在地面上。我们继续来欣赏袁莎演奏的古筝版《平湖秋月》，原作是吕文成创作的广东音乐名曲，这一版将场景从汉宫的庭院转移到江南的湖边，古筝的青头泛音晕开月色，轻柔摇指模拟水波的微微晃动，整首曲子像是湖面上笼着一层薄雾。那循着这一份秋日弦歌的清韵，接下来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潮州筝曲《寒鸦戏水》。

寒鸦戏水是潮州筝曲的经典之作，以寒鸦煮水嬉戏翩跹为核心意象，古筝以澄澈的高音模拟寒鸦的啼鸣与戏水时的灵动，以温润的中音 衬托水畔安静的氛围，古筝演奏的旋律与水的清润、鸦的鲜活高度契合，在琴弦的共振中，寒鸦戏水这一场景被立体鲜活地表现出来。寒鸦戏水既表现出水乡意韵，又透着随性自在， 凸显出潮州筝曲以小见大、融景于乐的独特魅力，听来余韵悠长。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事专家康岳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4: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2: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5: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6: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
5: 娄山关讲话，
6: 接上一听，听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
5: 仔细一看，
6: 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 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2: 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沉醉落魄的中华满刀真如天。
1: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表层次分明，前段描摹行军苦寒，唱到雄关漫道陡然激昂，结尾缓缓落音，藏进战后万千心绪。

0: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
1: 双晨月，
2: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烽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4: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15: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

0: 下的质朴。
1: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2: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广西。广西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在这里呢有壮族，人们常说广西是歌海，广西的壮族的山歌是非常丰富的，如同那里的十万大山一样的，非常的悠长。广西有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歌仙刘三姐，那这里呢刘三姐我们显然是请不到的，所以我们请到了两位可爱的广西姑娘，叫黄小群、黄俊云，他们为我们录制了很多首他们代表的辽歌以及其他的民间歌曲。

在这里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叫《月亮圆圆照鸳鸯》。歌词大意讲的是，皎洁的月光照进了石板屋里，照到了阿妹的窗前，柔和的月光映在阿妹的脸颊，显得格外的白净。阿妹呢，在枕巾上绣着一对鸳鸯，想着自己的情郎。这样一个画面，我们想象有多美好，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哪个男孩不想着自己的情人呢？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非常朴实的民间的这种情感，我觉得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山区的自然质朴的这样一种情感，显然是对我们城市生活的人也是一种思考，就是对于感情本身，我觉得简单就好。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总有一首歌能触动我们心底的乡愁，王铮亮与王鹤野联袂演唱的《月亮照山川》，以明月为引，以山川为镜，表达了对故乡、对家国的深情。

汪铮亮的嗓音温润醇厚，如月光一般柔和铺洒，王鹤野的声线清亮有力，似山风般穿透人心，两人的默契对唱，既有藏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意境，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流畅质感。

月亮照山川，让传统音乐的质朴与现代编曲的时尚相互碰撞，让歌声既有穿越山川的磅礴气势，又有月下私语的细腻温情。音乐总能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感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大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今天是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与20世纪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他的音乐时而激昂如暴风骤雨，时而内省如深夜独白，充满了复杂而深邃的情感。从充满戏剧张力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到辉煌灿烂的节日序曲，从牛虻组曲中那首脍炙人口的浪漫曲，到第二钢琴协奏曲里那份独特的幽默与深情，再到他的最后一部交响曲 A 大调第15交响曲中那份历经世事沧桑后的平静与回望。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旋律的指引，去聆听肖斯塔科维奇笔下那些不朽的音乐篇章。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题材广泛，覆盖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电影配乐等等，题材宏大且充满哲思。特别是15部交响曲，使他享有20世纪交响乐大师的盛誉。肖斯塔科维奇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为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室内乐搭档，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创作的。这部作品创作完成于1948年，但首演却是在时隔7年之后的1955年，由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本人担任独奏，完成了作品的首演，并获得了成功。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打破古典协奏曲快慢快的传统三乐章框架，采用了慢快慢快的四乐章交响化布局，被称为用小提琴写就的交响曲。第一乐章夜曲是一首充满忧伤和沉思的抒情诗，以一条绵延的忧郁旋律贯穿始终，用独奏小提琴的弱奏质感营造出深夜沉思的氛围，完全跳出了常规夜曲的浪漫抒情范式。这一乐章全程没有设置对比性的主题冲突，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次大胆尝试。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音乐会序曲是一种独立的管弦乐题材，它的前身是歌剧、舞剧等的开场曲。19世纪，作曲家开始创作不依附于戏剧作品的独立标题性序曲，也就是音乐会序曲。节日序曲一般指专为庆典、纪念等特殊场合创作的单乐章管弦乐作品，通常采用奏鸣曲式，整体风格热烈明快，配器辉煌，核心作用是烘托节日的欢庆氛围，作为音乐会开场曲目，快速调动现场的情绪。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创作于1954年，同年11月6号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演。作品开篇以铜管奏响的凯旋号角搭配定音鼓的礼炮音效切入，主部是充满活力的舞曲主题，副部是舒展抒情的咏叹调旋律，全曲情绪层层递进。肖斯塔科维奇参考了格林卡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的创作手法，号角引子首尾呼应，在全曲尾声的高潮部分再次重现，也把庆典的热烈氛围推向顶点。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那么金人叹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2: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有声电影问世后，便积极投身到电影音乐的创作中，其中最著名的是他1955年为电影《牛虻》配写的音乐。不管我是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根据女作家弗尼契的小说《牛虻》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响了无数读者和观众。影片中兼具傲然气质和悲剧命运的代号“牛虻”的革命者，成为一代人心目中不可磨灭的英雄形象。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创作的配乐，后来被整理为12乐章的《牛虻组曲》，其中有一首浪漫曲是很知名的乐章，旋律舒缓悠扬，有着优美出尘的意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句话中的起舞并不是单纯的指跳舞，而是象征生命与激情，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姿态去拥抱生命，在每一段时光里主动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古典音乐的长河中，从不缺乏热爱生命的音乐家，他们把历经磨难后的通透和坚韧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中，那些舞动的旋律里藏着他们的挣扎，包含着拨云见日后对生命澄澈如初的笃定、释然和热爱。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出生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母亲是钢琴教师，他九岁正式学习钢琴，十三岁就考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然而随着1922年父亲的离世，家庭的重担骤然落在了这个少年肩头。为了贴补家用，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在电影院为当时的无声电影现场弹钢琴即兴伴奏。在昏暗的影院里，指尖流淌出的音符不仅是生活的依靠，更是他对音乐初心的坚守。

这段经历辛苦且报酬微薄，但是磨练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即兴演奏能力。生活的艰辛没有消磨掉他对音乐的热爱，反而让他的音乐作品多了几分厚重和深度。他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人间百态都悄悄揉进了音符里，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肖斯塔科维奇把生活本身当作艺术品，用热情与意志赋予了它存在的意义。岁月沉淀的重量让老肖的旋律褪去轻浮，多了深沉的底色、悲悯的温度与直击人心的思想深度。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生涯中，他尝试过各种风格的音乐，从宏大的交响曲到细腻的室内乐，每一部作品都像是他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不同时期的心境。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肖斯塔科维奇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之一《第二圆舞曲》。关于这部作品的来源和创作年代的问题，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误解。经过学者们的研究，最终在20世纪末，学界更正了这部作品的资料。 第二圆舞曲是肖斯塔科维奇1956年为电影《第一梯队》写的配乐，后来编入他的第一综艺管弦组曲。四分之三拍圆舞曲节奏流畅优雅，有着强烈的摇曳感。配器方面，弱音小号与萨克斯的音乐组合华丽又带点忧郁，辨识度拉满。 这部作品也被乐迷俗称是戴着面具的舞蹈，苦甜交织的氛围感，每个人都能听出自己想要的味道。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布拉格爱乐乐团带来的演绎，出自乐团录制的电影音乐合集《

当年写这首第二圆舞曲时，肖斯塔科维奇也许没有想象过他能在几十年后持续走红，并且在当代逐渐显现出跨界刷屏的能力。他不仅作为配乐反复出现在各位电影大师的作品中，还成为了万能 BGM。 这种低调奢华的复古高级感比普通流行乐更有质感，更显品味，比大部头古典作品又更轻松不费脑。老肖作品一贯持有的压抑中的优雅，苦难里的浪漫，精准地戳中当代人的神经。却道天凉好个秋，所有的沧桑与悲凉都藏在优雅的舞步与温柔的旋律里。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土耳其小提琴演奏家齐亚特·阿什金担任独奏的小提琴独奏改编版。这个版本悠扬的小提琴如流云般婉转，以轻盈灵动的旋律铺展出浪漫的底色和伴奏声部的典雅节奏交织相融，既有着圆舞曲独有的优雅韵味，又借着弓弦的张弛传递出鲜活的生命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生活推着向前走，忙碌地忘记了停下脚步去感受身边的美好。清晨的一缕阳光，傍晚的一抹晚霞，都是我们丢掉的浪漫，只剩下手机日历上密密麻麻的行程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摇曳的圆舞曲节奏里始终暗含着对生命的热忱与坚韧的鼓舞，就像是在温柔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即便再忙碌，也别忘了抽出时间去听听音乐，看看风景，和爱人聊聊天，在平凡岁月里拥抱生活的每一个美好。

0: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只创作了两部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二钢琴协奏曲遵循了古典协奏曲的经典框架，采用快慢快的三乐章结构，同时融合了俄罗斯民间音乐、欧洲舞曲等多元素材，表现出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特别是别致的和声语言简洁明快，既靠近现代音乐的前沿，又不脱离传统古典音乐的审美基础，可以说在通俗、现代及传统之间自成一格。继续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肖斯塔科维奇的 A 大调第十五交响曲是作曲家的最后一部交响曲，配器精简，风格内敛。作品没有明确的标题说明，却暗藏了大量肖斯塔科维奇一生钟爱的音乐素材，并对他们进行引用，堪称一部回忆录式的告别之作。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以弦乐轻盈的拨弦伴着长笛演奏开篇，整体氛围带着孩童般的戏谑感，没有传统交响曲开篇的厚重戏剧性，更像是一场带着自嘲意味的音乐漫游。这一乐章的配器以打击乐、木管和弦乐交替主导，旋律线条细碎灵动，乐章明确引用了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中段的经典素材，就是那段激昂的骑兵冲锋胜利主题。肖斯塔科维奇将这段大众熟知的旋律拆解变形，用戏谑的方式融入乐章，形成了极具反差感的听觉效果，是全曲最容易被捕捉到的引用段落之一。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第十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
0: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最后一部交响乐作品 A 大调第十五号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历经多次战争，常年疾病缠身，在创作这部第十五交响曲的时候，他或许已经有了一些预感，开始了基于对人生旅程的回顾与思考，仿佛是对自己艺术生涯的回顾与总结。肖斯塔科维奇用音符记录下自己的人生经历，而我们则在作曲家的音乐中感受他人生片段的再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第十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和比较常见的欢庆或胜利的中乐章截然不同，这个乐章中融入了瓦格纳多部作品的命运主题，之后是一段朴实诗意的俄罗斯风格旋律，有着强烈的回望感，好像是作曲家在回忆过去。悲剧高潮过后，小提琴奏出一段亲切而优美的旋律。乐章的核心段落是帕萨卡里亚舞曲，主题由低音声部的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奏出，让人觉得既美丽又伤感，传递出对生命的深沉感悟。我们继续来聆听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第十五交响曲动人的第四乐章。

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今天是中秋佳节，月圆之夜，当人们抬头望向天空中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时，常常会想起那些动人的诗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等等。这些跨越时空的诗句，像月光一样轻轻落在人们心上。本小时的梦剧院节目，我们让音符代替月光，照进你的心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秋夜的月是天空中最温柔的笔触，在清秋的夜色里，音乐也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画卷。彩云追月是广东音乐的经典曲目，音乐线条流畅优美抒情，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把人们带入皎洁明月动，彩云紧相随的如诗画般的意境。以往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二胡、琵琶、竹笛等中国民族乐器演奏中国乐曲。那今天节目中，我们来听小提琴家徐维林主奏的《彩云追月》，感受小提琴悠扬细腻的旋律线条，诠释出的中国味道。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8: 岁月最深情。
9: 平湖秋月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每当气爽清秋时节，西湖湖面平缓如镜，皎洁的秋月当空，月光与湖水交相辉映，美不胜收。为大家带来钢琴演绎的《平湖秋月》。不同于常见的器乐改编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以钢琴独奏形式呈现，完整保留了原曲的核心旋律线条。钢琴演奏家鲍慧乔以通透温润的琴音还原出月夜平湖的静谧悠远氛围。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今天就来听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那么特别的，我们来做一个对比的聆听，我们来听古尔德年轻的时候和中年时期他对于哥德堡变奏曲的不同的演绎，以及朱小梅女士她的在世界上极有口碑的经典的演绎。我们来听我截取这第一个作品的同一个片段，大家来听，通过这个啊，我们来感受

对于这个音乐啊有相当基础的人，这么听就已经能听出区别了。但是对于呢音乐基础比较弱的朋友们呢，可能听起来还会有点不知所云。我这样我再缩短，这样能够迅速的就切换到下一个这个版本啊。我就不多说话了，我们先来听古尔德年轻版本，我截取更短的片段啊。好，我们来听。

不知各位能不能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古尔德的。首先啊，我们要排除的是由于不同的年份录音技术不一样啊，还有它的声场不一样，所以有一些混响啊，这个底噪啊，这些我们要忽略掉啊。我们来听钢琴演奏本身。那么古尔德早期的是比较就像一个孩子般的啊，而且速度是最快的，在三个版本里。那么到了古尔德后期的那个作品就非常的慢，像唱歌，而且事实上他也是在那儿哼哼。我们如果放大音量能听见，他是把巴赫的弹出了弦乐的感觉，在唱演唱啊，像干大类唱歌。那么朱小梅女士呢，就正好介于啊，就在我看来啊，从速度上来说是介于古尔德早期和晚期这两种速度之间的一个更加稳定的但更加沉思的，不是外化的，是沉思的。古尔德的更外化，要么是童真的那种啊，很快速的啊，相对的啊，很快速的展示，或者就哎呀，我要唱，我要抒发，它是向外流露。朱小梅女士呢是不动声色，是在思想中，在自己的脑海中有一种如歌的东西，然后把它很稳定的展示出来。好，学以致用啊，我们说到这儿了，现在我们就继续往下听了。古尔德年轻版本第二首啊，哥德堡变奏曲第二首。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

0: 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苏轼写下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叹人间悲欢离合，叹万物的恒久追求。歌曲《但愿人长久》将现代音乐与古典诗词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小提琴演绎的《但愿人长久》，以细腻柔美的音色勾勒出皓月当空、爱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与氛围，尽显原作诗词的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笛子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笛子结构巧妙，音色淳朴悠扬，可以灵活模仿多种声音，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笛子名曲《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主要代表曲目之一，原本是湖南的民间乐曲。《鹧鸪飞》最早的乐谱出现在1926年严固凡编写的《中国雅乐集》中。这本书所记载《鹧鸪飞》的解题是：箫，小宫调，本曲不宜用笛，最好用声音较低的乐器，似乎优雅动听。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鹧鸪飞》最早并不是笛曲，而是用箫来演奏的。直到1938年，国乐大师魏仲岳用竹笛演奏了这曲《鹧鸪飞》。此后，这首曲目历经多位民族音乐大师的改编，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多种形式在江南地区流行开来。而用笛子演奏的版本，则是以陆春玲先生和赵松亭先生改编的版本最为有名。

20世纪50年代，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陆春伶为鹧鸪飞注入了江南丝竹的风格，使乐曲更加清丽动人。改编后的笛曲充分发挥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的特点，通过打音、颤音等多种技巧润饰，以及力度强弱的细致对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鹧鸪展翅飞翔的种种姿态。乐曲最后用虚指颤音演奏的长音，给人一种鹧鸪鸟向茫茫无际的天边飞去的意境。整支作品音乐形象生动鲜明，给人一种悠远的遐思，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格。陆春伶先生版本的乐曲通过对鹧鸪飞翔的形象描绘，传达出人们向往自由、追求光明的美好愿望。

1956年，笛子演奏家赵松廷先生依据唐朝诗人李白的诗文《月中阑鼓》，对曲子再次进行了改编。赵松廷版本的《鹧鸪飞》醇厚细腻，快慢有致，强弱对比分明，把鹧鸪鸟时远时近在天空尽情翱翔的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反映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8: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9: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欢迎继续收听梦剧院。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作《春江花月夜》，运用富有生活气息的清丽之笔，以月为主体，以江为场景，描绘了一幅优美迷离的春江月夜图。这首诗作描绘的意境也为音乐创作提供了很多的灵感。以往呢，您可能听过琵琶、洞箫、古筝等乐器演奏的《春江花月夜》，而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管弦乐版《春江花月夜》。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专辑《黑白风景》通过钢琴与多种民族乐器的对话，重新演绎了来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中国民歌。经典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曲调优美，

美意境深远。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收录在专辑《黑白风景》当中的器乐演奏版《半个月亮爬上来》，钢琴如碎玉般轻盈洒落，音树与钢片琴点缀出梦幻晶莹的氛围，箫和小提琴则共同勾勒出一个纯真的梦境。一起来欣赏这首展现出静谧浪漫月夜意境的作品《半个月亮爬上来》。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0: 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
1: 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
0: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1: 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

听众朋友们，中秋假期快乐，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伴着这首花好月圆夜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这首词是明朝词人徐有贞写的一首《中秋月》，词中说中秋时节是人间好时节， 也写进了我们中国人对于中秋月的情有独钟。我们中国有四大传统节日，那就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其他三个节日都在上半年，只有中秋节在下半年，而8月15又是八月的二分之一，所以中秋节又叫做八月节、八月半或者八月会。在古代，中秋节的风俗大多都是围绕月亮进行的， 因此又叫追月节、完月节、拜月节。又传说唐明皇在中秋节夜游月宫，因此中秋节又被称作月夕。再加上中秋节这天是满月，寓意团圆美好。时至今日，中秋节依旧是我们中国人不亚于春节的一个重要节日，很多地方中秋节前的一两周就要给长辈以及亲戚送节礼。 每一个中国孩子都是听着月亮的神话故事长大的，月亮上有嫦娥姑娘，有捣药的玉兔，有桂花树。月是故乡明，华夏民族是最恋家的民族，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这其中除了孝道之外，还有一种恋家的情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我们举头望月怀远，低头探月低吟， 这其中的望月情怀和思归之情一直都密不可分。在古诗词中，月亮是最重要的意象，从唐朝开始，中秋节的那一轮明月就开始入诗了。今天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中去仰望那一轮中秋明月，去感受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望月情怀。 我们先来听一首由李健和邢天硕合唱的一首歌，歌的名字就叫做《月光》。这首歌的词曲由邢天硕创作完成，在这首歌里，他们唱出了游子对故乡最真实的情感。这首歌不需要华丽的唱功，仅仅一份真实的情感就足以让人感动。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轻声唱起古老的歌谣，无论走到任何地方，都别忘了故乡。

0: 一首月光过后，我们一起去仰望古诗词里的那一轮中秋月。宋朝诗人苏轼在山东密州任职时，因为七年没有见到弟弟苏辙了，于是在公元1076年的中秋之夜写下了家喻户晓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完这首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077年，苏轼要到徐州任知州。这一年的二月，苏辙跟哥哥苏轼相见了，到了四月陪哥哥一起到了徐州，一直到中秋节之后才离开。这一年的中秋节也是兄弟二人分别七年之后第一次共同过中秋。下面这首《阳关曲·中秋月》就是苏轼创作于重逢之后的这个中秋之夜。了解了他们兄弟二人七年来的聚散离合，自然就能读懂苏轼写这首诗的心情。
1: 阳关曲·中秋月，宋·苏轼。暮云收尽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0: 苏轼写在中秋节的这首小词的题目叫做《中秋月》，写的是月圆人团圆的喜悦，但是词牌名用的是《阳关曲》。我们知道《阳关曲》得名于唐朝诗人王维的名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因为弟弟苏辙过了这个中秋节就要离开了，所以这首词中又夹杂着苏轼的离别愁绪。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小词。词的第一句“暮云收尽意清寒”，意思是说中秋之夜夜幕降临了，云气收尽，天地间充满了寒气。月到中秋分外明是中秋月的特点，但是苏轼并没有直接描绘中秋夜的月色，而是从暮云说起，因为明月先被云遮住了，一旦暮云收尽，立刻觉得天空豁然开朗，没有这层面纱衬托便显不出这种效果。第二句，银汉无声转玉盘，

最后两句，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说我这一生中每逢中秋夜，月光大多都被云朵所遮挡，很少碰到像今天晚上这样的美景，真是难得啊。可是明年的中秋，我又会到何处赏月呢？中秋明月夜，又恰逢兄弟团聚，可以感受到苏轼内心的喜悦之情。但是就像月亮有盈有亏一样，人生也是有聚有散，所以才会引出最后一句，明月明年何处看，表明兄弟二人再次中秋相聚，又不知何时何地了。苏轼这首中秋夜的感受，或许每一个身处异乡的游子都有同感。还记得你上一次回故乡过中秋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每年能守在父母身边过节的孩子都是幸福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小柯作曲，何静在2001年演唱的《月亮偷着哭》。歌词里说，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月亮也会哭吗？他也不忍看到苏家兄弟的分别吗？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各位中秋假期快乐，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刚刚您听到的是齐秦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首歌最初是陈芬兰在1972年演唱，1977年邓丽君翻唱了这首歌，后来《月亮代表我的心》被很多歌手翻唱。好，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去望月怀远。刚刚我们说过，苏轼到徐州做知州时，弟弟苏辙陪他一起去的，而且苏辙在徐州停留了好几个月，兄弟二人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中秋节时，二人一起泛舟赏月，分别七年，终于过上了一个团圆的中秋节。可是中秋节过后，苏辙就又要离开了，所以苏轼就写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首《阳关曲中秋月》。苏轼离开是因为他要赶赴南都去上任，在临别之前，苏辙其实也写了一首词来纪念与哥哥苏轼共同度过的这个中秋节。 从这首词中，我们不但能感受到苏家兄弟二人至深的感情，还能看到宋朝过中秋节时人们盛装出席以及热闹的节日场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1: 水调歌头·徐州中秋， 宋 苏辙，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冬捕今夕，明月不生愁。 起忆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在凉州。鼓吹祝清赏，鸿雁起汀洲。座中客，翠羽佩， 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步，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
0: 同王粲，相对咏登楼。这首词可以说写尽了兄弟俩久别重逢之后又要分离的难舍之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宋朝时苏轼这个徐州知州过中秋节的场面，还能看到当时人们的着装。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词。 词的开头两句，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意思是我们兄弟俩分别了有多久呢？已经有七个中秋节了。一开始苏辙就点出与兄长分别时间之久，而且用象征团圆的中秋佳节来计算，包含着对兄弟俩聚少离多的无可奈何。其一，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在凉州。 先来解释几个词，彭城就是徐州，古汴就是古汴河流经徐州，最后汇入淮河。也有说古汴河是隋炀帝当时开凿的通济渠，唐宋时也把它称之为汴河。凉州呢，就是凉州去。这几句是说，谁曾想到今年的中秋夜，我们兄弟二人在彭城山下的古汴河上泛舟赏月，船上传来了凉州去。 凉州曲属于唐代乐府，用琵琶来演奏，声调悲壮，比如唐朝王之涣的《凉州词》里所表现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苏辙特别提到了凉州曲是别有深意的，也暗示着中秋聚会后又要和哥哥分别了。 下面两句，鼓吹祝清赏鸿雁栖汀州，这其中的鼓吹就是古代的一种器乐合奏曲，汀州就是水中的陆地。这两句是说，因为船上有鼓吹合奏助兴，乐曲声惊起了汀州上的鸿雁。刚刚一首凉州曲，从听觉就感到即将离别的悲凉，而惊飞的鸿雁又从视觉中引发了大雁南归的惆怅，可谓是寓意深长。下面几句，座中客，翠羽佩，紫绮裘，描绘的是中秋宴饮中客人们的穿着打扮。翠羽佩就是用翠鸟的羽毛装饰而成的披风，大家如果看过电视剧《甄嬛传》，就应该记得里面华妃戴的头冠叫做翠冠，而且电视剧里的这个翠冠是真品，价值百万以上。这个翠冠就是用金银铜或鎏金的金属做成不同图案的胎体，再把翠鸟背部亮丽的蓝色羽毛剪下来，一点点地镶嵌到胎体上。紫绮裘就是用紫色绫罗为面做成的裘皮大衣。从宴饮中客人们的穿戴可以看出，当时中秋节宴饮，富贵人家都是盛装出席，而且当时人们心情是非常欢快的。接下来两句，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素娥就是嫦娥，这里带着月亮，无赖是无可奈何的意思。这两句是苏辙在写自己的心情，无奈天上的这轮圆月也是无情，渐渐西沉，不肯为人们停留。下面三句，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翼，依旧照离忧。意思是今天晚上大家集集一堂，有酒待客，明晚又要独自留宿在水陆的驿站，离愁依旧。最后两句，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这里用了一个典故，王粲是东汉末年的文学家，也是建安七子之一，他曾经滞留荆州12年，才华不得施展，郁闷中他登楼远眺，北望家乡，写出了著名的《登楼赋》，后来就用王粲登楼作为怀念故国乡土的典故了。这两句表面意思是说，就怕像王粲那样不得返乡，只能登楼相望。苏辙用这两句做结尾，其实是在展望未来的日子，可能是宦海茫茫，前途未卜，而又亲人相隔。原本这几个月来，兄弟俩手足相聚，快乐无比，可到头来还是要离别，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必然。其实最后苏辙的这两句也是应和了苏轼《水调歌头》中的最后几句，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一起来听张学友2017年演唱的苏轼的这首词，歌名叫做但愿人长久。花开花落，月盈月缺，聚散离合，本就是人生的常态，我们都且行且珍惜吧。

0: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刚刚您听到的是由简弘毅作曲并演唱的唐朝诗人李白的经典诗作《月下独酌》。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在中秋假期收听我们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下面我们继续在节目里一起去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中秋节的那一轮明月。明朝诗人王守仁，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王阳明，他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诸王。 他的心学理论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他的思想影响到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等地。有一年中秋夜，因为是阴天无法赏月，王阳明就写了一首诗《中秋》。作为一名哲学家，这首中秋诗作自然饱含了哲理，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中秋，明，王守仁。去年中秋因父情，今年中秋因父因。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发相亲寻。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中秋节。在很多写中秋月的诗词中，王阳明的这首诗非常特殊， 因为他不是只在谈月亮，而是在谈做人行事的道理，非常有哲理。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中秋。诗的开头两句：去年中秋阴父晴，今年中秋阴父阴。意思是去年中秋节先是阴云密布，但最终天晴渐月；今年中秋始终阴云密布，更是连月亮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这两句描述了今年和去年中秋夜天气的不同，说明了大自然的不可预知性，它变化万千，谁也不能未卜先知，这是客观的因素。第三四句，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发相亲寻。意思是说，人生总是充满太多的变数，纵使人生百年，谁能保证所有的良辰美景都能被我们遇上呢？ 更何况生而有涯，我们都前行在变老的路上，鬓角的白发也在不知不觉间慢慢生长。客观因素我们无力改变，主观因素我们也难以更改，那么就只有从我们自身来改变了。所以诗的后半部分笔锋突转，令人豁然开朗。第五六句，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这两句的表面意思是说，我的心中自有一轮明月，千古常在，永远都不会有月缺的时候。实际上是想说，只要自己心地光明，就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我们无力改变他人，但是我们可以把控自己的内心。

最后两句，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中秋节。字面上的意思是说，山河大地都沐浴在月光的清辉之下，这等快乐不必非要在中秋才有。王阳明其实是想告诉我们，你内心的光明还会感染与你靠近的人，这就是气场。所以中秋佳节赏心乐事，何必外求，阴晴圆缺都无所谓，因为心中自有光亮。的确，明月在心，光明在心，带着这样一颗明亮而澄澈的心前行，这一生还会有什么坎儿过不去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左手指月》。从这首歌中，您也能听出王阳明诗中的哲理：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一首歌曲过后，小光继续和您欣赏古诗词里的那一轮中秋月。宋孝宗淳熙元年，当时辛弃疾在南京担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这一年的中秋节，辛弃疾写了一首词送给朋友吕叔潜。当时辛弃疾已经投奔南宋朝廷12年了。 12年中为了收复中原，他曾经多次上书力主抗金，但始终没有被采纳。这首送给朋友吕叔潜的词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词中自然也饱含着他对恢复中原的渴望。让我们一起来品读《太常饮健康中秋夜》， 为吕叔潜赋。宋·辛弃疾。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横娥，披白发， 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濯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辛弃疾在这首中秋

词作中通过古代的神话传说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首词的想象力丰富，有超现实的奇思妙想，也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这其中的金波带着月光，飞镜就是飞天的明镜，也带着月亮。这两句是说中秋夜皓月当空，洒下万里金波，好似那刚磨亮的铜镜飞上了夜空。下面三句，把酒问横娥，披白发欺人奈何。这当中的横娥就是嫦娥。披白发欺人奈何是化用了唐朝诗人薛能诗中的这句，青春被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薛能诗中这两句的意思是，蓬勃美好的青春违背我的愿望，大大方方地离去了，白发欺人毫不客气，它没完没了地生长出来。这是诗人为流逝的青春发出的慨叹。所以把酒问横娥，披白发欺人奈何，这三句的意思是，我举起酒杯问那月中的嫦娥，怎么办呢？白发渐渐增多，欺负我我也拿他没有办法。接下来三句，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意思是我要乘风飞上万里长空，俯视祖国的大好山河。最后三句，濯去贵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濯的左边是十字旁，右边是斤两的斤，濯就是用刀子斧头砍。这几句的表面意思是说，我还要砍去月中树影摇曳的桂花树，因为人们都说这样会使月亮洒向人间的清辉更多。词中挡住月光的桂婆娑，实际上指的是阻碍收复中原的黑暗势力。这最后三句其实想要表达的是，只有铲除投降派的阻碍，才能取得抗金和收复中原的胜利。下面我们在满江重新演绎的辛弃疾的这首中秋词作中，再一次感受辛弃疾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直下看山河》，这首歌里也描绘出辛弃疾深情俯瞰江山的极致浪漫。辛弃疾如果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空间站，应该会很欣慰吧。我们的探月工程叫嫦娥，月球车叫玉兔，载人空间站叫天宫。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对月球的探索有了更多的可能，也让更多的清光洒满人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寻常三五夜，不是不婵娟。及至中秋满，还剩别业缘。清光凝有露，好破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刚刚您听到的是张信哲带来的一首《白月光》，以及唐朝诗人七白的一首《八月十五夜晚月》。诗人志歌咏情，欢迎各位在中秋假期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和诗词中去品味那些写在中秋的月光。 正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在中秋节，很多朋友都会想起李白那首《静夜思》。千百年来，这首《静夜思》似乎能够勾起所有海内外华人的乡愁。

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的春天，26岁的李白来到了扬州。对于扬州城，李白是喜欢的。他在《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就写过“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但是，到了这年的秋天，李白病了，独自一人住在扬州的旅社里。在农历的9月15的晚上，这时中秋节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了，月儿又圆了。身处异乡的单身人士是否都有过这种感触呢？生病的时候是最想家的，李白也是如此。那天晚上月朗星稀，病中的李白看着皓月当空，愈发勾起了思乡之情，于是就有了这首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静夜思》。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喜欢把这首刻入中国人灵魂的诗作谱成各种曲调来演唱。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在古诗词里中秋赏月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这些诗词和音乐能为您这个中秋节增添一抹色彩。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与众不同的《静夜思》，这是青年爵士音乐家王聪创作并演唱的。在这首歌中，王聪结合了西方古典音乐家拉威尔的乐曲与广东传统民谣《月光光照地堂》相融合，用爵士的演唱方式，用英语、粤语、普通话三种语言演绎出了一个别样的《静夜思》。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月儿高是一首抒情写意的音乐作品，展现了月升到西沉这一过程中的种种景色和意蕴，描摹出一幅清丽的山水画卷。来听华夏民族乐团演奏的《月儿高》。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笛子作品《二凡》由笛子一代宗师赵松廷根据浙江婺剧同名曲牌改编而成，曲调华丽流畅，极富戏曲音乐的特点。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选自音乐专辑《花季》。

赵松廷曾经担任婺剧乐团的演奏员，有着深厚的戏曲功底。他创作的笛乐作品常常具有浓郁的江南民间音乐风格，像三五七、二凡和西皮花板都是赵松廷根据婺剧乱弹音乐改编而成的笛子作品，保留了非常浓郁的婺剧音乐风格。婺剧曲牌二凡的主奏乐器就是笛子，经过赵松廷的改编，融入了笛子新的演奏技巧，原先简单短小的曲牌音乐被改编成为现在我们听到的结构完整、具有相当表现力的笛子作品《二凡》。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九十载风云壮阔，
10: 九十载山河铭记，
1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2: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13: 西奔猎，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2: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史专家康岳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14: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12: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15: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16: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
3: 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接上一听，
15: 听
3: 到娄山官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官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啊、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啊、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4: 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深水萝卜丁，中华馒头真如天。
1: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层次分明，前段描摹行军苦寒，唱到雄关漫道陡然激昂，结尾缓缓落音，藏进战后万千。

0: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
1: 喇叭声咽。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烽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秦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提起苗族的月夜，从少不了一幅鲜活热闹的图景，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踩着月光的节拍，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而瑞民音乐带来的这首苗族乐曲《采月》，就是把这份山野间的欢乐与浪漫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乐曲取材于苗族民间采月亮的传统习俗，开篇芦笙的清亮声响划破夜色， 铜鼓的节奏沉稳又欢快，像是脚步踏在青石板上的清脆节拍，瞬间把人拉进苗寨的月夜盛会中。

1992年音乐专辑《荷花赞》，中国北派笛子大师王铁锤笛、箫、埙、巴乌、葫芦丝创作大成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各种中国传统吹管乐器演奏的经典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苗岭欢歌》就是专辑《荷花赞》收录的曲目之一，由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箫、笛、埙都是古老的东方乐器，采用三分损益法来定音高，而西方乐器钢琴采用的却是十二平均律。语言完全不同的乐器如何进行亲密的交流和对答呢？音乐专辑《乱红》给出了答案。在音乐专辑《乱红》中，箫声温润，笛声清雅，钢琴点缀其中，古典意境与现代审美相互交融，打造了东西方音乐风格交织的音乐听觉。

专辑《乱红》所收录的音乐作品《江月初照人》，以埙为主奏乐器，描绘江月升空、水波宁静的夜色。陈悦演奏的埙音色苍凉悠远，马克演奏的钢琴音色空灵飘逸，两种乐器将江月无边的静谧与古月的沧桑感融为了一体。

月亮向来是东方音乐偏爱的浪漫意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月》由陈悦担任箫主奏，选自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幻月》这首作品的慢板部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雅乐调式，风格空灵柔美，编曲以钢琴为主体，辅以吉他弦乐，和声上较多运用七和弦、九和弦，以烘托月夜的画面感。快板部分的编曲则借鉴了爵士乐的和声走向以及 swing 摇摆乐的节奏技巧，表达人们对快乐生活的向往。音乐作品《幻月》舍弃了繁复的器乐编配，以纯净的箫声构建朦胧空幻的听觉声场，让人如同置身夜晚的山谷。抬眼望去，云雾飘渺，幻月穿梭，似真亦幻。东方美学独有的含蓄、内敛、空灵与温柔，尽数藏进细腻婉转的音符之中。

月，遥望故乡的烟火，倾听大地，倾听绵延的乡愁。音乐未央，描摹喜乐的生活。经典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神州。

生活在云南地区的彝族阿细人，在节日或是春天的月夜，喜欢聚集在一起欢歌庆舞。这个仪式叫跳月，参加跳月的大多是男女青年，小伙子们手拿月琴、三弦等乐器，边奏边舞，姑娘们则随着音乐边拍手边舞蹈。阿细跳月，节奏热烈欢快，舞姿矫健飘逸，韵律强劲，具有较强的感召力。作曲家彭修文根据跳月这一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舞蹈音乐，编创了民族管弦乐作品《阿细跳月》，生动再现了彝族同胞欢歌曼舞的热闹场景，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热爱与向往。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中国

一首轻松欢快又温馨的作品，爷爷为我打月饼，开启今天的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祝各位中秋节快乐。接下来送出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稻谷。

秋风掠过色彩绚烂的田野，家园计划合唱团的稻谷唱出秋日丰收的景象，也诉说着故土情怀。中秋时节，田地里的稻香还在，抬头望月，月光洒遍山河。马上我们请出王铮亮、王鹤野带来的月亮照山川，让我们一同感受月色之下山川大地的深情。

0: 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谷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谷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茉莉花，这首自带香气的旋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间，源自民间小调鲜花调，1942年由何坊改编定型成如今的茉莉花。茉莉花是江苏省省花，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歌手葛瑞莲演唱的扬州话版《茉莉花》，婉转动听的五声音阶呈现江南水乡的柔美风雅。

茉莉花不仅历史悠久，传播范围也横贯东西。1926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歌剧《图兰朵》中引用此曲，令茉莉花成为西方认知中国音乐的符号之一。如今，在各类重要的文化交流场合，常常能听到这首温柔的旋律。当音乐响起，我们便能体会到中华传统艺术的芬芳与美丽。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的中国八分钟表演环节中，茉莉花亦作为核心曲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

2008年阿里郎组合的专辑《四人五色》中翻唱了一版十分经典的《茉莉花》，歌曲以强劲的说唱节拍搭配古筝的大气琴音，颇有听觉冲击力，又不失温度气质。多情的和声交织婉转的主音，全新创作的说唱歌词增添了回忆的故事色彩，精致的编排映衬着阿里郎几位成员的好唱功，歌声流淌出一幅画，凝固下浪漫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长在东北的音乐人史吉辰看到家乡的变化，创作了歌曲《我的家在北方》。他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乌苏里船歌那句非常经典的曲调：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可以说表达出对家乡的赞美和爱恋。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3: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由诺尔曼作词作曲，诺尔曼、乌日娜、修一共同演唱的歌曲《四季扎兰》，可以说每一节歌词都在讲述着自然的馈赠与生活的美好，每一段旋律都是扎兰人热情与质朴的回响。这首歌不仅是对山河四季的礼赞，更是对团聚、丰收、希望的表达。一起来听《四季》。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月亮升起来》，伴着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民歌走天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陈阳。当然今天也是中秋佳节，陈阳在这里祝福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来听普步次人演唱的《月亮之上》。

0: 七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用啥好酒给推一下？
2: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2: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 嚯，诚意满满啊！
2: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2: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3: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

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演唱的歌曲，叫做《鸟语》。这首歌是根据佤族音乐改编而成的，动听的旋律也将我们带入到了最自然的状态中，去感受自然界最和谐的声音。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那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我常常会想起这首歌，常常会想起刚才那样一首旋律。那这个曲子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国东北地区吉林延边朝鲜族。其实阿里郎大家听起来非常的熟悉，因为阿里郎几乎是朝鲜族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歌曲题材，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阿里郎的版本，就是说借这么一个主题来抒发自己不同地区的一些情感。其实所有的阿里郎几乎都表达了一种情感，就是对亲人的思念，对生活的一种努力抗争，以及执着的向往的更多的一种民族的精神在这里。所以阿里郎这首曲子几乎可以代表了朝鲜族民族的一种精神所在。密阳阿里郎当中呢，其实他讲述的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对她情人的一种向往。那在这样一种歌曲当中是有非常浓郁朝鲜族的这种风情，包括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乐器的声音很特别，比如说有一种拉弦的叫西琴，包括碧丽，还有他们特别的一种类似古筝的乐器，也是根据古筝改良的，叫迦叶琴，还有他们的代表的节奏乐器长鼓。在这么一个民族乐器的氛围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非常具有民族性，同时又有自己独特浓烈情感的一种氛围。有一位女孩演唱，然后其他呢有多位朝鲜族的这些民族音乐的演奏家一起完成。我相信在演奏这样一个曲子当中，他们的情绪是非常丰满的，那每个人都曾经有着无法去触达的思念。

交刊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额尔古纳乐队带来的歌曲《白云诗》，这是一首对故乡眷恋的思乡之作。那下面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唱家乡的音乐作品，那就是由马一鸣演唱的《幸福谣》。马一鸣曾经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过个人独唱音乐会，而这首《幸福谣》就是这场音乐会的开场曲。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皮。

0: 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皮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0: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00，01063737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鄂温克族女高音歌唱家乌日娜，嗓音高清明亮，淳朴自然，自带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气息。她的演绎不刻意炫技，以细腻的情感传递告别喧嚣、拥抱自然的心境。在她的歌声当中，既有草原的豪迈，又不失温柔治愈。马上来听乌日娜演唱的《走进草原》。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今天是中秋佳节，陈阳在这里祝大家假期愉快，万事顺意。唱月夜的歌曲有很多，那苗乡的月夜会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我们来听苗族歌手阿纳丹演唱的苗岭月夜。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聪明美丽的壮族姑娘刘三姐之所以名扬海内外，离不开电影《刘三姐》的

乐塑造。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电影音乐的时候，广泛运用了广西特有的民间音乐曲调，经过提炼和加工，才有了电影中一首首旋律优美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歌曲。马上听到的是罗宁娜演唱的《只有山歌敬亲人》。

0: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都说一座歌唱的城市永远不会衰老，一个歌唱的民族永远快乐年轻，所以爱唱歌的壮族永远都是欢声笑语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壮族歌唱家黄春燕演唱的《歌的家乡》。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将中国古典韵味与现代音乐组合相结合，创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是当下很多音乐人正在进行的音乐实践。我们即将听到的由徐晶晶演唱的《醉花阴》就是这样一首作品。这首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歌曲，唱出了青春无尽的欢乐，也唱出岁月淡淡的忧伤。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月光光照地堂是一首流传在我国广东地区的传统粤语儿歌，这首歌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已无从考证，但生活化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它早已成为广东地区街头巷尾流传的传统歌谣。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月光光有30多个版本，几代岭南人的童年回忆都有这首动人旋律。

这首《月光光照地堂》中所流露的诗意童真，也启发一代代的音乐人在他的传统曲调之上进行改编、创新与传承。音乐人王聪是一位擅长爵士乐的歌者， 在2022年发表的歌曲《静夜思》当中，他将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与传统民谣《月光光照地堂》相融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爵士乐相融合，用粤语唱出了浓郁的岭南音乐特色，古典诗词与传统民谣 被New Jazz 的演唱风格渲染为既古典又现代的浪漫色彩。

0: 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许多音乐人通过采风发现了农村的新变化、新风貌，他们把这些变化写进歌里，歌颂了新农村，也歌颂了使这里变得更好的人们。歌曲《丰收的田野》就是用朴实的文字记录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变化。下面一起来听由李小军、向明作词、陆程作曲、刘一珍演唱的《丰收的田野》。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玉鹏作词，王龙作曲的歌曲《有幸》，以黄色的皮肤，土地的颜色这句歌词作为开篇，将中华民族与中华大地紧密相连，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深厚情感。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明亮的声线，让每一句歌词都充满感染力。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阿幼朵演唱的《采月亮》。在苗族有采月亮的习惯，与彝族的跳月大同小异。在月明之夜，未婚青年男女会聚集在山林的空地中，他们对唱相悦，边唱边跳，以对歌来表达情意。那今天呢，也是中秋佳节，陈阳也再次在电波当中祝大家中秋快乐，万事如意。

0: 音乐轻抚耳畔，送来秋的气息，霞光点缀天空，心境随之开阔。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四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3: 中秋佳节美梦甜，花好月圆人团圆。各位好，欢迎来到中秋假期的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是颜蓉，在这里向各位问候，祝您及家人节日快乐，幸福安康。今天准备了很多动听的歌曲，让我们一同来欣赏。

这首《玉盘》是四川大凉山妞妞合唱团的代表作之一，由谭琦隐创作，融合了古典诗词和现代音乐元素，空灵又充满童真。歌词以"小时不识月，忽作白玉盘"为灵感，通过"玉盘玉盘，心头光，月光月光亮汪汪"等意象，表达了对于宇宙星空的向往。 我们听到的是在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妞妞合唱团与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合作带来的表演，歌曲的创作中融入了口弦、彝族打击乐等民族乐器，展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编花篮》，轻快活泼的合唱带着河南民歌特有的俏皮劲儿，声部互动充满生活趣味，歌词内容还原了姑娘们结伴上山编花篮的场景，满是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旋律节奏从明快到悠扬，衬词的穿插让曲调朗朗上口，每一个音符好像都带着轻松愉悦的劳作欢乐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是由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演唱的《那吉娜娜》。那吉娜娜是一句羌语，意思是吉祥如意。那吉娜娜也是一首羌族的民歌，展现了少数民族音乐当中的独特味道。安小爱童声合唱团用他们清澈美好的童声，唱出对于幸福生活的赞颂，以及对于明天的期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希望与活力。

如果让我选择一首歌最能体现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的水平的话，这首祝酒歌一定是最先在我脑海中出现的。

选择之一。排山倒海的歌唱热情随着层次分明的男声扑面而来，真的就如歌曲当中的歌词所说，豪情胜过长江水。用这样一首热情飞扬的音乐向您问候，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陪您度过好时光。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你可以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0: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两位创作者运用巧思，让这首作品既有传统韵味，又具有时代特色。词作家王小岭选取《看花灯》这一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活动，用其来表达热爱祖国的情感。作曲家胡廷江在旋律写作上采用中国传统五声宫调式，在编配上着重突出中国传统乐器的特色。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以优美的歌词、灵动的旋律，勾勒出祖国山河的秀美画卷，表达了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与赞美之情。这首充满诗意与豪情的歌曲，经由澳门濠江中学合唱团的精彩演绎，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韵味与深情。我们来听合唱团指挥樊雅静的分享。
1: 濠江中学合唱团演唱《看山看水看中国》这首合唱曲目，是为了表达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对和平的珍视。这首歌曲展现了中国的壮丽山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传递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展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追求发展的坚定决心。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绎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在编曲上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经典韵味，同时也加入了具有层次感的间奏处理，用欢快跳跃的节奏和抒情演唱形成对比，既贴合原曲中孩童划桨的场景，也赋予了作品新的听觉感受。演唱上，合唱团们以清澈纯净的童声为底色，领唱的细腻柔美勾勒出了孩童们的纯真，而齐唱部分的整齐嘹亮也传递出了集体的欢乐。一首歌将少年儿童泛舟北海的幸福图景生动展现。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让你想起往日的美好时光。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长相思，汴水流，唐·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2: 长相思，汴水流，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描写了一名女子在夜晚倚楼眺望，思念久未归来丈夫的情景。整首作品深情无限。长相思，汴水流的上篇用了三个流字，写出了河水的蜿蜒曲折以及女子内心缠绵的情思，为下篇烘托气氛。下篇用了两个悠悠，增添了忧思的绵长意味。全篇到最后才点出主人公的身份，也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悬念。作曲家古建芬说，是孩子们清澈的眼神打动了他，让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为孩子们创作古诗词作品。这首《长相思》就收录在古建芬第一批创作出版的《新学堂歌》中。歌曲用古筝模仿流水的声音，孩子们纯洁的声音与款款琴声相互呼应，似乎在与古代圣贤轻松的对话，感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6: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如风》，一首以风喻情，探讨聚散无常的粤语经典。王菲空灵飘渺的音色，诠释着歌词里的“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世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旋律是上世纪7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乡村音乐。

And I love you so。 今天我们听到的小提琴演奏版本出自大卫·戴维森的专辑 Classic Heart Rings。 在大卫·戴维森的创作中，乐器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小提琴时而幽怨，时而激昂，似乎在倾诉着一个婉转缠绵的爱情故事。故事中有对爱人的诉说，有黑夜中的彷徨，也有追求幸福的决然。平缓与激荡交替，紧紧勾住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潮也随着音乐

0: 休息的日子里自在慢悠悠，抛开琐事，享受轻松，坐等美味晚饭啦。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颜蓉，跟我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吹晚风听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秋假期的时间的歌，我是颜蓉，你好啊。今天有没有吃月饼呢？我在电波的这端向您问候，祝您中秋月圆人圆，阖家安康，事事美满。送上下面这首动听的歌，祝您节日愉快。

很奇怪，有些歌曲就是可以跨越时空，却丝毫不显过时。比如这首上世纪90年代小虎队的《蝴蝶飞》呀，歌中三位小虎的清新嗓音今天听来依然十分美好。或许是词曲作者李子恒凭借赤子之心编织的画面太动人了，或许是编曲团队一切都做得刚刚好。总之，当副歌唱起，你总可以在歌中找回青春的滋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3: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7: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7: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7: 历史的声音，

0: 岁腊八深夜，行管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事专家康岳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2: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1: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3: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4: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
3: 娄山关讲话
4: 接上一听，听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
3: 仔细一看，
4: 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1: 娄山关一战击溃黔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身对萝卜对，中华满道真如天。
1: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层次分明，前段描摹行军苦寒，唱到雄关漫道陡然激昂，结尾缓缓落音，藏进战后万千心绪。

0: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1: 霜晨月，
2: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烽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7: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啤里茶器
6: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7: 茶啤酒？
6: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啊，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7: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8: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6: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9: 啤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9: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此刻听到节目的各位朋友，你好啊，我是颜蓉。你现在听到的是2026年农历8月15中秋节这天的经典音乐广播。秋风裹着桂香，明月捎来祝愿。不知道今天晚上您是和家人一同围坐赏月，还是独自赏月呢？不管怎样，我都祝愿您心中有暖，眼里有光，中秋喜乐，万事皆如愿。接下来分享这首美好的歌曲，祝您假期快乐。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牧羊曲》，最初的版本是电影《少林寺》当中的插曲，由王丽萍词曲创作，郑绪岚演唱。而刚刚这个版本呢，是吕薇的一版翻唱。她细腻温婉的唱腔，既保留了原曲中对于田园生活的赞美，也让我们品出了这段旋律在被时光浸润之后展现出的温润诗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这首歌是周传雄写给歌迷，也写给自己的一份心境总结。歌曲采用了小调曲式创作，旋律舒缓温柔。周传雄用他低沉磁性的嗓音诉说着对于情爱离散的感悟，既劝慰沉溺于伤痛中的歌迷走出过往，也梳理了自己十余年的情感经历，最后给出了所有伤害都会过去这样的通透感悟，也是周传雄的作品当中很有释然味道的歌。
1: 希望这首歌也可以为您带去一份放松的心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小时候的黄鹤楼，冒得那多冷，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海。

0: 描摹喜乐的生活。经典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神州，
1: 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根据黄怡君的同名管弦乐曲改编的民族管弦乐《花好月圆》，是一首结构短小却意境深远的音乐作品。乐曲以轻俏明朗的旋律，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在月下花丛尽情歌舞的场面。曲作者黄怡君创作这首作品时，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学音乐老师，青春的朝气充满了作品。据说，这首作品最初只是随口哼唱的一句旋律，但却发展成了如此动听的民族音乐经典。花盛开，月正圆，是中国文化里美好的意象之一，常常被用来形容幸福欢乐的情景。中秋佳节，无论您身处何方，无论您已经与家人团圆，还是正在归家的路上，这首《花好月圆》都是分享给您的音乐礼物。莫思身外，且斗尊前，愿花常好，人常见，月常圆。

傍晚六点的风换了味道，不再滚烫，带着一点草木蒸腾的清甜。你好，我是魏蓉，愿这段旋律与你此刻的归途恰好合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杨宗纬演唱的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念奴娇·中秋》。这首歌用现代音乐形式诠释古典的诗词，传递出词作的精神，也是让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倾注在月光里的生命力量。我们也在杨宗纬的歌声当中展开想象的翅膀，飞向远方。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豪土演唱的《今晚月色很好》。这首歌以月光柔风等意象串联起对母亲和故乡的眷恋，而歌词当中反复咏叹的今晚月色很好，激发了我们对于美好的想象。那柔柔的风像妈妈的怀抱，那柔柔的风也像那心中的思念。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白带国有罪，何奏才应追源。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与聂耳合作，改编并录制了这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彩云追月》，令岭南民曲《彩云追月》进一步发扬光大。曲名《彩云追月》，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月宫仙境的诗意景象。这首作品的风格轻快，体现了广东民间音乐对市民生活轻松写意的生动刻画。彩云追月的乐曲以 Tango 节奏和五声音阶为基础，通过扬琴、笛箫等乐器的对话式演奏，营造云月嬉戏的意境。

0: 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汪明荃、曾小敏与澳门青年演员麦小柔共同演绎了粤剧改编版本的《彩云追月》。粤港澳艺术家的联袂演绎，展现粤港澳文化同源、情谊深厚的主题。作为岭南名曲，这首旋律贯穿开幕式文艺汇演及颁奖环节，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竞争精神，进一步拓展了其文化内涵。
1: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艺术家将一同演绎粤剧音乐作品《彩云追月》。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5: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4: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5: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4: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15: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16: 艾妹，我你来谈呢，还是别朋友小静的看
17: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牵手上月儿桥，月光照我女儿娇。每个想你的夜晚，梦儿带我回到月儿桥。当来自贵州的苗族姑娘阿幼朵遇到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小伙子阿力木，会碰撞出什么样的音乐火花呢？一起来听由邹清水作词，何军作曲，阿力木、阿幼朵共同演唱的《月儿桥》。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乐圣贝多芬的一封音乐情书。贝多芬的一生是苦难的，也是辉煌的，他竭尽全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峰，他的音乐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与他备受尊崇的音乐事业相比，贝多芬的感情经历却是异常坎坷。作为一个感情丰富的艺术家，贝多芬的一生爱过很多女子，但他不是被对方拒绝，就是自己主动退出。他的好友维格勒曾经说，贝多芬总是在渴望着爱情的到来，并想尽一切办法得到它，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现实生活中找寻不到爱情，贝多芬只好寄情于他所热爱的音乐，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就此诞生。这可以说是一封贝多芬用音符写在五线谱上的缠绵情。

《远方的爱人》是贝多芬晚期的一部作品，根据捷克诗人雅伊·泰勒斯的六首抒情诗创作，音乐中饱含了温柔的爱情幻想。泰勒斯的六首诗如果分开来读，内容松散，并不能够连贯地构成一个主题，但是经由贝多芬谱写成歌曲后，音乐赋予了他们统一的主题，那就是永恒的爱情。

说起致远方的爱人，就不得不提到让贝多芬惦念了一生的特雷泽·马尔法蒂。特雷泽曾经是贝多芬的学生，当时贝多芬已经年近四十，特雷泽的清纯柔美让贝多芬对她产生了好感，双方开启了一段真挚的忘年之恋。这份甜美的爱情激发了贝多芬的创作灵感，他在这期间创作出了许多杰出的乐曲，其中 A 小调《巴加泰勒》就是贝多芬献给特雷泽的，这首作品就是如今享誉世界的《致爱丽丝》。然而特雷泽身为贵族的女儿，家族自然不会同意她与平民身份的贝多芬结合在一起，最终这段恋情未能结果。与特雷泽的恋情被迫结束后，贝多芬再也没有谈婚论嫁，直到1827年57岁的她在维也纳辞世，终生未婚。在贝多芬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一封激情洋溢、写着致永远的爱人的信。经过研究，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这封信是写给特雷泽的。或许贝多芬是想用音乐情书告诉世人，心中有真爱，爱情就不会缺席。爱人不在身旁，那就在远方永远等待。爱情的美好感受激发了贝多芬的生活热情和创作灵感，爱情的悲痛心伤同样激励了贝多芬在所热爱的音乐道路上不断向前。可是爱而不得的一生却注定是贝多芬永远的遗憾。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信哲演唱的《白月光》，这首歌展现了男性在爱情当中的细腻。张信哲就这样深情款款地唱着，所有人都可以从歌声当中感受到淡淡的温暖。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苏轼的词好像是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当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既有理趣，也有情趣，很耐人寻味。而邓丽君的演唱又将词和曲的内涵演绎得淋漓尽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月，遥望故乡的烟火，倾听大地，倾听绵延的乡愁。音乐未央，描摹喜乐的生活。经典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神州。

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吹管乐器中，箫的声音独步天下，旷达悠远，因此箫声描画出的乐好像多了几分典雅和幽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张维良以箫演奏的《梧桐月》，作品似乎为我们缓缓打开了一幅写意长卷。秋夜，风轻云淡，月光清冷素洁，梧桐树亭亭玉立，树干高直，脉络清晰。月光透过宽大而绵软的树叶，洒落在地面上，留下一片斑驳的影子。梧桐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有高洁的意象，它的枝干呈现出的颜色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碧梧枝。清澈的月光，淡雅的梧桐，飘渺的箫声。音乐作品《梧桐月》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至高的美学意境。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

是怀强，李健演唱的《月光》，如泣如诉，静静流淌的乡愁，就好像有人在呼唤着我们回家一样。听着他的歌声，遥望家的方向，因为家里有爸爸和妈妈。记住，不管在任何时候，月光总会落在你我的身上。

0: 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杨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当月光漫过窗台，当思念爬上眉梢，让我们打开自己的耳朵，让月光和旋律揉在一起，住进你我的心里。来听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成立于瑞士的班德瑞，以轻盈优美、充满自然气息的 New Age 音乐作品闻名于世。耳边这段旋律是班德瑞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月光》（Moon Glow）。优雅的拨弦与悠长的笛音，随月光与水波照进回忆。这是很多人记忆中校园的铃声、电脑开机的提示音、航空公司起飞降落的暖心提示等等生活场景中的特定背景音乐。在班德瑞营造的音乐国度里，世界与唯美紧紧相连。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3: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徐佳莹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很多人都说月亮特别能够让人触景生情，五人看月思乡，而听到这首歌会让你想起记忆当中的那个人，那个想要忘记却更加清晰的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怀强，稍后我们将定机音乐之声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令，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3: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济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鱼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岑，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奠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橘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厚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找我？
1: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2: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1: 对不起，都不是。祝你早日康复。

0: 这边没问题。
1: 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千年岁月流转，文明星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循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谢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0: 日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哟，哥，
8: 你也来当
9: 头部演员了？
10: 开始。
11: 假期搭子，选一对
12: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3: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4: 假期搭子，选一对。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7: 快点，过来啊！
16: 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8: 爸，走。
19: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致敬美好。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7: 哟，哥，
8: 你也来当
9: 头部演员了？
10: 开始。
11: 假期搭子，
14: 选一对。
12: 聚会搭子，
14: 解辣搭子，
13: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
14: 登山搭子，
12: 探险搭子，
14: 假期搭子，
13: 选一对。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

0: 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3: 来，我们两个一人
2: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4: 叔叔，带我去摸秋。
5: 好啊。
2: 八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声张。一年到头，就是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哥哥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塘，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飞塘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也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异乡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起塑料，良心安康，走出一面，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日星落故乡，思无乐，便归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旅，便不觉遥远。梅南河畔，万年花盛开，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一道，我心淡，无论也能去到回乡。

在山都寺庙的时候，寺庙的青卖花两回呀，变作金安。自古道，青楼不雅。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5: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3: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6: 敬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

0: 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1: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致敬美好。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 哟，哥，
7: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8: 开始。
9: 假期搭子，
10: 选一律
11: 聚会搭子，
12: 解辣搭子，
13: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
14: 登山搭子，
15: 探险搭子，
16: 假期搭子，
17: 选一律。
1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0: 东方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玉。麻杰、黄蒿，稻草扎成锁板。
21: 我也想玩。
20: 举着跑过老街巷，佛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香。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22: 给我。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里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奇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在这月光的音符中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成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

0: 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天了，
1: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2: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0: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3: 当兵十九年，杰哥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4: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部长说印象你？今天的好生活是都是南平换来的。我的事没啥好炫耀的。
5: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二十年三十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6: 不要紧，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三十年没白干。
7: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9: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10: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节目。你的中国兄弟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

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 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0: 且喜人间好时节。
1: 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

0: 听众朋友们，中秋假期快乐！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伴着这首《花好月圆夜》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 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这首词是明朝词人徐有贞写的一首中秋乐，词中说中秋时节是人间好时节，也写进了我们中国人对于中秋月的情有独钟。我们中国有四大传统节日，那就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其他三个节日都在上半年，只有中秋节在下半年，而八月十五又是八月的二分之一， 所以中秋节又叫做八月节、八月半或者八月会。在古代，中秋节的风俗大多都是围绕月亮进行的，因此又叫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又传说唐明皇在中秋节夜游月宫，因此中秋节又被称作月夕。再加上中秋节这天是满月，寓意团圆美好。
1: 时至今日，中秋节依旧是我们中国人不亚于春节的一个重要节日，很多地方中秋节前的一两周就要给长辈以及亲戚送节礼，每一个中国孩子都是听着月亮的神话故事长大的，月亮上有嫦娥姑娘，有捣药的玉兔，有桂花树。月是故乡明，华夏民族是最恋家的民族，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 这其中除了孝道之外，还有一种恋家的情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我们举头望月怀远，低头叹月低吟，这其中的望月情怀和思归之情一直都密不可分。在古诗词中，月亮是最重要的意象，从唐朝开始，中秋节的那一轮明月就开始入诗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中去仰望那一轮中秋明月，去感受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望月情怀。我们先来听一首由李健和邢天硕合唱的一首歌，歌的名字就叫做《月光》。这首歌的词曲由邢天硕创作完成，在这首歌里，他们唱出了游子对故乡最真实的情感。 这首歌不需要华丽的唱功，仅仅一份真实的情感就足以让人感动。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轻声唱起古老的歌谣，无论走到任何地方，都别忘了故乡。

0: 一首月光过后，我们一起去仰望古诗词里的那一轮中秋月。宋朝诗人苏轼在山东密州任职时，因为七年没有见到弟弟苏辙了，于是在公元1076年的中秋之夜写下了家喻户晓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完这首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077年，苏轼要到徐州任知州。这一年的二月，苏辙跟哥哥苏轼相见了，到了四月陪哥哥一起到了徐州，一直到中秋节之后才离开。这一年的中秋节也是兄弟二人分别七年之后第一次共同过中秋。下面这首《阳关曲·中秋月》就是苏轼创作于重逢之后的这个中秋之夜，了解了他们兄弟二人七年来的聚散离合，自然就能读懂苏轼写这首诗的心情。
1: 《阳关曲·中秋月》，宋·苏轼。暮云收尽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0: 苏轼写在中秋节的这首小词的题目叫做《中秋月》，写的是月圆人团圆的喜悦，但是词牌名用的是《阳关曲》。我们知道《阳关曲》得名于唐朝诗人王维的名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因为弟弟苏辙过了这个中秋节就要离开了，所以这首词中又夹杂着苏轼的离别愁绪。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小词。词的第一句“暮云收尽意清寒”，意思是说中秋之夜夜幕降临了，云气收尽，天地间充满了寒气。月到中秋分外明是中秋月的特点，但是苏轼并没有直接描绘中秋夜的月色，而是从暮云说起，因为明月先被云遮住了，一旦暮云收尽，立刻觉得天空豁然开朗，没有这层面纱衬托便显不出这种效果。第二句银汉无声转玉盘，意思是银河悄然无声，天上缓缓移动着一个白玉一般的圆盘。银汉无声四个字，苏轼好像是在说银河本来是应该有声音的，但是由于太过遥远也就无声了。从这四个字也能够感受到中秋夜天空的辽阔。玉盘二字写出了中秋月冰清玉洁的美感，而一个转字不但赋予了玉盘神奇的动感，而且暗示月亮的圆。开头两句虽然没有写赏月的人，但描述的都是赏月人的所见所感。最后两句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说我这一生中每逢中秋夜，月光大多都被云朵所遮挡，很少碰到像今天晚上这样的美景，真是难得啊。可是明年的中秋我又会到何处赏月呢？中秋明月夜又恰逢兄弟团聚，可以感受到苏轼内心的喜悦之情。但是就像月亮有盈有亏一样，人生也是有聚有散，所以才会引出最后一句明月明年何处看，表明兄弟二人再次中秋相聚又不知何时何地了。苏轼这首中秋夜的感受，或许每一个身处异乡的游子都有同感。还记得你上一次回故乡过中秋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每年能守在父母身边过节的孩子都是幸福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小柯作曲，何静在2001年演唱的《月亮偷着哭》。歌词里说

0: 刚刚您听到的是齐秦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最初是陈芬兰在1972年演唱， 1977年邓丽君翻唱了这首歌。 后来月亮代表我的心被很多歌手翻唱。好，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去望月怀远。刚刚我们说过，苏轼到徐州做知州时，弟弟苏辙陪他一起去的，而且苏辙在徐州停留了好几个月，兄弟二人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中秋节时，二人一起泛舟赏月，分别七年，终于过上了一个团圆的中秋节。 可是中秋节过后，苏辙就又要离开了，所以苏轼就写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首《阳关曲中秋月》。苏轼离开是因为他要赶赴南都去上任，在临别之前，苏辙其实也写了一首词来纪念与哥哥苏轼共同度过的这个中秋节。从这首词中，我们不但能感受到苏家兄弟二人至深的感情，还能看到宋朝过中秋节时人们盛装出席以及热闹的节日场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1: 《水调歌头·徐州中秋》宋·苏辙。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冬捕今夕， 明月不生愁，起忆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在凉州，鼓吹祝清赏，鸿雁起 汀州，座中客，翠羽佩，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步，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翼， 依旧照离忧，但恐同往灿，相对永登楼。这首词可以说写尽了兄弟俩久别重逢之后又要分离的难舍之情， 也让我们看到了宋朝时苏轼这个徐州知州过中秋节的场面，还能看到当时人们的着装。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意思是我们兄弟俩分别了有多久呢？已经有七个中秋节了。一开始苏辙就点出与兄长分别时间之久， 而且用象征团圆的中秋佳节来计算，包含着对兄弟俩聚少离多的无可奈何。起忆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在凉州。先来解释几个词，彭城就是徐州，古汴就是古汴河流经徐州，最后汇入淮河。也有说古汴河是隋炀帝当时开凿的通济渠，唐宋时也把它称之为汴河。 凉州呢就是凉州曲。这几句是说谁曾想到今年的中秋夜，我们兄弟二人在彭城山下的古汴河上泛舟赏月，船上传来了凉州曲。凉州曲属于唐代乐府，用琵琶来演奏，声调悲壮，比如唐朝王之涣的凉州词里所表现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苏辙特别提到了凉州曲是别有深意的，也暗示着中秋聚会后又要和哥哥分别了。下面两句，鼓吹祝清赏，鸿雁起汀州，这其中的鼓吹就是古代的一种器乐合奏。

听舟就是水中的陆地，这两句是说因为船上有鼓槌合奏助兴，乐曲声惊起了听舟上的鸿雁。刚刚一首凉舟曲从听觉就感到即将离别的悲凉， 而惊飞的鸿雁又从视觉中引发了大雁南归的惆怅，可谓是寓意深长。下面几句：座中客翠与佩，姿起裘，描绘的是中秋宴饮中客人们的穿着打扮。翠与佩就是用翠鸟的羽毛装饰而成的披风。大家如果看过电视剧《甄嬛传》， 就应该记得里面华妃戴的头冠叫做翠冠，而且电视剧里的这个翠冠是真品，价值百万以上。这个翠冠就是用金银铜或鎏金的金属做成不同图案的胎体，再把翠鸟背部亮丽的蓝色羽毛剪下来，一点点的镶嵌到胎体上。紫绮裘就是用紫色绫罗为面做成的裘皮大衣。 从宴饮中客人们的穿戴可以看出，当时中秋节宴饮，富贵人家都是盛装出席，而且当时人们心情是非常欢快的。接下来两句，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素娥就是嫦娥，这里带着月亮，无赖是无可奈何的意思。这两句是苏辙在写自己的心情， 无奈天上的这轮圆月也是无情，渐渐西沉，不肯为人们停留。下面三句，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翼，依旧照离忧。意思是今天晚上大家集集一堂，有酒待客，明晚又要独自留宿在水陆的驿站，离愁依旧。最后两句，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这里用了一个典故，王粲是东汉末年的文学家，也是建安七子之一。他曾经滞留荆州12年，才华不得施展。俞门中他登楼远眺北望家乡，写出了著名的《登楼赋》。后来就用王粲登楼作为怀念故国乡土的典故了。这两句表面意思是说，就怕像王粲那样不得返乡，只能登楼相望。 苏辙用这两句做结尾，其实是在展望未来的日子，可能是宦海茫茫，前途未卜，而又亲人相隔。原本这几个月来兄弟俩手足相聚，快乐无比，可到头来还是要离别。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必然。其实最后苏辙的这两句也是应和了苏轼《水调歌头》中的最后几句：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一起来听张学友2017年演唱的苏轼的这首词，歌名叫做《但愿人长久》。花开花落，月盈月缺，聚散离合，本就是人生的常态，我们都且行且珍惜吧。

0: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0: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刚刚您听到的是由简弘毅作曲并演唱的唐朝诗人李白的经典诗作《月下独酌》。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在中秋假期收听我们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 下面我们继续在节目里一起去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中秋节的那一轮明月。明朝诗人王守仁，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王阳明，他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诸王，他的心学理论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 他的思想影响到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等地。有一年中秋夜，因为是阴天无法赏月，王阳明就写了一首诗《中秋》。作为一名哲学家，这首中秋诗作自然饱含了哲理，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中秋，明，王守仁。 去年中秋因父亲，今年中秋因父阴。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发相亲寻。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 永无缺，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中秋节。在很多写中秋月的诗词中，王阳明的这首诗非常特殊，因为它不是只在谈月亮，而是在谈做人行事的道理，非常有哲理。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中秋。诗的开头两句：去年中秋阴父晴，今年中秋阴父阴。意思是去年中秋节先是阴云密布，但最终天晴渐月。今年中秋始终阴云密布，更是连月亮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这两句描述了今年和去年中秋夜天气的不同，说明了大自然的不可预知性。 它变化万千，谁也不能未卜先知，这是客观的因素。第三四句，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发相亲寻。意思是说，人生总是充满太多的变数，纵使人生百年，谁能保证所有的良辰美景都能被我们遇上呢？更何况生而有涯，我们都前行在变老的路上，鬓角的白发也在不知不觉间慢慢生长。 客观因素我们无力改变，主观因素我们也难以更改，那么就只有从我们自身来改变了。所以诗的后半部分笔锋突转，令人豁然开朗。第五六句，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这两句的表面意思是说，我的心中自有一轮明月，千古常在，永远都不会有月缺的时候。 实际上是想说，只要自己心地光明，就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我们无力改变他人，但是我们可以把控自己的内心。最后两句，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中秋节。字面上的意思是说，山河大地都沐浴在月光的清辉之下，这等快乐不必非要在中秋才有。王阳明其实是想告诉我们， 你内心的光明还会感染于你靠近的人，这就是气场。所以中秋佳节赏心乐事，何必外求？阴晴圆缺都无所谓，因为心中自有光亮。的确，明月在心，光明在心，带着这样一颗明亮而澄澈的心前行，这一生还会有什么坎儿过不去呢？ 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左手指月》。从这首歌中，您也能听出王阳明诗中的哲理：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一首歌曲过后，小光继续和您欣赏古诗词里的那一轮中秋月。宋孝宗淳熙元年，当时辛弃疾在南京担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这一年的中秋节，辛弃疾写了一首词送给朋友吕叔虔。当时辛弃疾已经投奔南宋朝廷12年了。 12年中为了收复中原，他曾经多次上书力主抗金，但始终没有被采纳。这首送给朋友吕叔虔的词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词中自然也饱含着他对恢复中原的渴望。让我们一起来品读《太常饮健康中秋夜》， 为吕叔虔赋。宋·辛弃疾。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横娥，披白发， 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濯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辛弃疾在这首中秋词作中，通过古代的神话传说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首词的想象力丰富，有超现实的奇思妙想，也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这其中的金波代指月光，飞镜就是飞天的明镜，也代指月亮。 这两句是说中秋夜皓月当空洒下万里金波，好似那刚磨亮的铜镜飞上了夜空。下面三句，把酒问横娥披白发，欺人奈何，这当中的横娥就是嫦娥。披白发欺人奈何是化用了唐朝诗人薛能诗中的这句青春被我堂堂去，白发欺人咕咕生。 薛能诗中这两句的意思是蓬勃美好的青春违背我的愿望，大大方方地离去了，白发欺人毫不客气，他没完没了地生长出来。这是诗人为流逝的青春发出的慨叹。所以把酒问横娥披白发欺人奈何，这三句的意思是我举起酒杯问那月中的嫦娥怎么办呢，白发渐渐增多，欺负我，我也拿他没有办法。 接下来三句，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意思是我要乘风飞上万里长空，俯视祖国的大好山河。最后三句，濯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濯的左边是十字旁，右边是斤两的斤，濯就是用刀子斧头砍。 这几句的表面意思是说，我还要砍去月中树影摇曳的桂花树，因为人们都说这样会使月亮洒向人间的清辉更多。词中挡住月光的桂婆娑，实际上指的是阻碍收复中原的黑暗势力。这最后三句其实想要表达的是，只有铲除投降派的阻碍，才能取得抗金和收复中原的胜利。 下面我们在满江重新演绎的辛弃疾的这首中秋词作中，再一次感受辛弃疾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直下看山河》，这首歌里也描绘出辛弃疾深情俯瞰江山的极致浪漫。辛弃疾如果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空间站，应该会很欣慰吧。 我们的探月工程叫嫦娥，月球车叫玉兔，载人空间站叫天宫。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对月球的探索有了更多的可能，也让更多的清光洒满人间。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寻常三五夜，不是不婵娟。及至中秋满，还剩别业缘。清光凝有露，浩魄爽无烟。自古人皆忘，年来又一年。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刚刚您听到的是张信哲带来的一首《白月光》，以及唐朝诗人七白的一首《八月十五夜晚月》。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在中秋假期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和诗词中去品味那些写在中秋的月光。正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在中秋节，很多朋友都会想起李白那首《静夜思》。千百年来，这首《静夜思》似乎能够勾起所有海内外华人的乡愁。

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的春天，26岁的李白来到了扬州。对于扬州城，李白是喜欢的。他在《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就写过“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但是，到了这年的秋天，李白病了，独自一人住在扬州的旅社里。在农历的9月15的晚上，这时中秋节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了，月儿又圆了。身处异乡的单身人士是否都有过这种感触呢？生病的时候是最想家的，李白也是如此。那天晚上月朗星稀，病中的李白看着皓月当空，愈发勾起了思乡之情，于是就有了这首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静夜思》。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喜欢把这首刻入中国人灵魂的诗作谱成各种曲调来演唱。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在古诗词里中秋赏月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这些诗词和音乐能为您这个中秋节增添一抹色彩。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与众不同的《静夜思》，这是青年爵士音乐家王聪创作并演唱的。在这首歌中，王聪结合了西方古典音乐家拉威尔的乐曲与广东传统民谣《月光光照地堂》相融合，用爵士的演唱方式，用英语、粤语、普通话三种语言演绎出了一个别样的静夜思。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这首大提琴和乐队的作品灵感来自波西米亚南部的森林，大提琴在中低音区走出悠长深沉的旋律，如同林间的晚风吹过树梢，乐队则以柔和的和声模仿暮色中的静谧。这片寂静的森林也藏着德沃夏克对故乡自然最温柔的眷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首创作于1826年左右的作品，因为第三乐章巧妙地使用三角铁模仿钟声，因而获得钟这个家喻户晓的别称。它不仅是小提琴技巧的试金石，更是李斯特同名钢琴炫技曲的灵感源头。音乐一响起，便是令人目眩的魔法。小提琴以飞跃断奏开场，清脆跳跃，随后乐章在回旋曲式的基础上大量运用变奏，左手拨奏，快速音阶与双音技巧交织，如同一场指尖上的极限舞蹈。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E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二乐章小广板，这是整部作品中最令人心醉的篇章。降B大调的宁静音色如月光洒在水面，钢琴以分解和弦铺就一层银色的底部，管乐声部缓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0: 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要为你带来的治愈作品是来自音乐人 Litra 的一首 Circle of Life。 Litra 的本名是伦纳德·施罗特，一位来自荷兰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在音乐生涯的早期，他以好事音乐风格走进大众视野，作品风格横跨了电子、流行、轻音乐等多个领域。随着自身的创作理念不断成熟，他的创作重心逐渐转向了松弛、舒缓、助眠方面的氛围电子乐，更是以艺名 Litra 专注打造那些能安抚心灵的音乐作品，为听众搭建起安静又治愈的听觉空间。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一曲 Circle of Life 正是 Litra 极具代表性的疗愈单曲。这首作品以生命轮回、自然自愈为创作中心，作品的旋律舒展绵长，音色干净温柔，整首作品没有强烈的节奏冲击，只有缓缓流淌的平和与温暖。曲子听起来既像清晨缓缓散开的薄雾，又像傍晚静静流淌的溪流，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柔的力量，可以轻轻包裹住紧绷的情绪。接下来就让我们在 Litra 的这一曲 Circle of Life 当中放下烦乱与匆忙，静静感受这份来自生命和自然的治愈之力。

撩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

0: 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我们即将听到德彪西的《曼华尔兹》，这首作品打破了三拍舞曲的规整均衡，节奏慵懒摇曳，和声暧昧模糊，仿佛舞者在半梦半醒间滑动。这不是为舞池而作，而是为独处创作的精神曲谱。

月，遥望故乡的烟火，倾听大地，倾听绵延的乡愁。音乐未央，描摹喜乐的生活。经典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神州。

相传琵琶文曲《月儿高》为唐玄宗所作，描写了月亮从海上升起到西山沉没这一过程中的种种景色和意蕴，有浩瀚的海洋，也有涓涓的细流，有幽静的庭院，也有广阔的田野，有如洗的碧空，点点的繁星，也有奔流的江河，清凉的风露。无论传说如何，《月儿高》这首作品确实把月色描绘到了极致，既有对现实世界的精致描写，又有对月亮的绮丽想象，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中国的音乐家和诗人一样，都把无尽的感情赋予了月亮，对于月亮的偏爱，于是我们读到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奇绝诗句，听到了春江花月夜，月儿高的不朽旋律。上世纪60年代，彭修文先生根据清代琵琶演奏家华秋平所编的琵琶谱中记录的月儿高，改编完成了民族管弦乐《月儿高》。由彭修文大师改编的《月儿高》民族管弦乐曲，除继续保留并更加发挥琵琶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外，在配器上采用了多种器乐演奏的烘托，使乐曲气势更加宏大，意境表现更为真切，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杨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进行一场声音的远征，一起来听亨德尔的《士巴女王驾临》。这首曲子出自他的清唱剧，音乐以持续的固定音型模仿前进的步伐，营造出金碧辉煌的异域风情浓郁的盛大场景。它是一幅用音符泼洒的画卷，让人的思绪无限延展。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舒伯特是18世纪浪漫乐派伟大的作曲家，他创作了近千部作品，包括9部交响曲、600多首歌曲、22首钢琴奏鸣曲和43部室内乐作品。其中《鳟鱼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室内乐中最为著名的一首。《鳟鱼钢琴五重奏》创作于1819年。这一年的夏天，舒伯特和好友一起去奥地利北部的施泰尔游历。在那里，他结识了当地的矿业家鲍姆加特纳。他是一位富有的绅士，擅长演奏大提琴，喜欢室内乐，经常在家中组织音乐聚会。鲍姆加特纳邀请舒伯特创作一部钢琴五重奏，并且提出要加入他喜爱的鳟鱼主题。这个主题源自舒伯特于1817年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清秀灵动的风格非常符合作曲家当时悠闲愉悦的心境。舒伯特欣然接受邀约，于是《鳟鱼钢琴五重奏》应运而生。

遵于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创作的唯一一首钢琴五重奏，作为钢琴室内乐的桂冠之作。这部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遵于钢琴五重奏在配器上与传统的钢琴五重奏有所不同，选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组合来替代钢琴加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低音提琴的加入使作品的低声部更为低沉浑厚，与清脆透亮的钢琴高声部遥相呼应，在音色和音乐形象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舒伯特把鳟鱼、溪水和渔夫三种形象融入到音乐中，体现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表达了舒伯特对美好乡村生活的真切体会。钢琴五重奏鳟鱼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乐章，根据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鳟鱼》的主题改编而成。这一乐章由一个主题、五个变奏和一个尾声组成。舒伯特运用自然淳朴、具有光亮色彩的D大调进行创作，我们一起来欣赏。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勃拉姆斯在完成第三交响曲的后一年，也就是1884年，开始谱写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85年，同年10月由勃拉姆斯亲自指挥首演。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饱含了作曲家对人生的深刻感受，仿佛是他一生音乐思考的总结。作品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有一种独特的近于威严的矜持，以及一种浓重的感伤。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创作于1780年的《魔笛》是莫扎特最杰出的歌剧之一，也是他最后的歌剧作品。《魔笛》是一部多元化的歌剧，既带有正剧的严谨，又包含着喜剧的灵活。歌剧《魔笛》的序曲采用传统的奏鸣曲式结构，但没有发展部，直接从城市部过渡到再现部，这样的处理使音乐结构紧凑，使整首序曲充满动力。歌剧《魔笛》序曲由降E大调三个主和弦的七奏开始，这三个和弦被认为代表着光明的力量。随后，主题慢慢展开，充满了温暖的感觉。

序曲不仅仅是一个引子，更像是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门扉，邀请观众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奇迹的故事之中。

歌剧《魔笛序曲》巧妙地融合了庄重与轻盈，严肃与幽默，因其美妙的旋律和深刻的音乐内涵而广受赞誉，成为音乐会经常上演的经典曲目之一。这首序曲不仅是莫扎特音乐天才的一个例证，也是一首能够让人独立欣赏并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品。

歌剧《纳布科》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成名作，脚本由特米斯托科·索莱拉改编创作。1842年3月9日，《纳布科》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奠定了威尔第作曲事业的基础。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威尔第为歌剧《纳布科》创作的规模宏大的序曲。这首序曲以行板开始，长号奏响了威严的影子。

歌剧《纳布科》的成功，标志着威尔第作为一位歌剧作曲家的崛起，同时也确立了他在意大利歌剧史上的地位。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剧《纳布科》序曲，情绪激昂，旋律优美，结构谨严，倾注了威尔第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仍然是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名作。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舒伯特在弦乐四重奏的创作中采用了一些民间音调，保持了与前辈作曲家海顿的联系，同时他把乐章的尾声发展成为第二发展部，从而又找到了与贝多芬的联系。但是舒伯特不像这两位大师以集中发展一个简短的乐思或动机来建立作品的结构，而是把精力放在取之不尽的旋律之中。他用旋律堆积结构，这一点同后来的舒曼、勃拉姆斯十分相像。在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中，抒情的旋律风格同宏大的曲式构思、美轮美奂的调性布局与和声细节，大多结合得天衣无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交响乐版《茉莉花》，这首流传了200多年的江苏民歌《漂洋过海》，被普契尼用在歌剧《图兰朵》里，从此为世界所知。交响乐版的改编为这段素雅的旋律披上了管弦乐的斑斓色彩，它小小的、淡淡的，却让每一位远方的游子听见时，心头都会涌起一阵温柔的归意。那听过江南的茉莉，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山东的沂蒙山。接下来请欣赏小提琴曲《沂蒙山之歌》，这首作品的旋律取材自经典民歌《沂蒙山小调》，小提琴代替人声，把那一份对家乡的自豪与眷恋拉得悠扬而深情。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白山黑水间，东北的寒风裹挟着古老的故事呼啸而过，你可曾想过一把乐琴能如何将蒙古族的豪迈、鄂温克族的悠然、赫哲族的欢唱、鄂伦春族的英勇编织成一曲震撼人心的音乐长卷。上世纪80年代初，作曲家刘惜金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用乐琴为笔，以音符为墨，绘就了经典的乐琴组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音乐世界。组曲的开篇《赛马》宛如一声激昂的号角，瞬间点燃了听众的热情。乐琴快速而奔腾的旋律，仿佛千万马蹄在草原上疾驰。独奏乐琴奏出极具蒙古族特色的曲调，欢快的音符将我们瞬间带到了热闹非凡的那达慕大会现场。眼前勇敢的骑手身姿矫健，与风驰电掣的骏马融为一体，展开一场力量与速度的角逐。经过一段精彩的加花变奏后，乐曲转入富有歌唱性的后半段，旋律如草原上悠扬的牧歌，在奔腾的节奏中戛然而止，让现场演出充满戏剧性的张力。几声清脆的鹿哨如林间精灵的召唤，将我们引入了组曲的第二部分驯鹿。乐队与铃鼓的声音仿佛从森林深处缓缓飘来，鄂温克族民歌的悠扬旋律在乐琴的拨弦间流淌。住在大山里的鄂温克族人与被称为森林之舟的驯鹿相伴为生，乐琴跳跃的音符好像驯鹿在茂密森林中穿梭的灵动身影，人与动物的对话在音乐中徐徐展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在我们眼前铺陈开来。第三部分渔歌描写的是乌苏里江上的赫哲族同胞捕鱼归来时，鱼满仓歌满江的幸福场景。那源自赫哲族民歌的优美旋律与乐琴独特的音色彼此融合，表现出一种带有原始渔猎风味的人文关怀。乐琴运用弹拨乐的独特技巧，如弹挑、轮指、推拉、吟婉等，使旋律时而轻轻摇荡，时而放声高歌。音乐也似江面上飘荡的点点船帆，由远及近，由强到弱，直至消失。而在第四部分冬猎中，乐琴则奏响了一曲紧张激烈的战斗乐章。严寒冬日，茫茫原始森林里，勇敢的鄂伦春人正与猛兽展开搏斗，乐琴的音符仿佛化作了猛兽的嘶吼、骏马的奔腾，将狩猎的惊险与刺激展现得淋漓尽致。紧张的氛围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多年来久演不衰，正是因为刘惜金深入少数民族生活，倾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民歌，才将民族文化的精髓融入创作之中，既生动又深刻。这部作品不仅是音乐艺术的瑰宝，更向我们证明，只有扎根民族文化的沃土，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经典之作。 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手风琴演奏家张维怡带来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手风琴独特的音色自带一种叙事的亲切感和微微的怀旧气息，就像是一位老友在你身旁，用最直接的方式轻轻诉说着心中的月光。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不知道此刻您距离家乡有多远，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当一段旋律响起，心里某个地方一下子被戳中，突然就想家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千多年前，诗人李白用短短20个字写尽了中国人的乡愁。100多年前，捷克音乐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用一段旋律把同样的乡愁唱给了全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德沃夏克用音符描绘的可以漂洋过海、跨越山河的世界性乡愁。1892年，已经在欧洲声名鹊起的德沃夏克，在经过了反复的纠结、犹豫和拉锯后，终于决定远赴重洋，接受纽约一所音乐学院的邀请任教。当时已经52岁的德沃夏克，跨过大西洋，去到了完全陌生的新大陆。在当地，他受到了音乐界的追捧，上流社会对他礼遇有加，学生们也都敬重他。但是，德沃夏克是那么热爱家乡的鸽子、钟声以及森林。午夜梦回时，他满脑子都是波西米亚麦田的风和布拉格街头小酒馆里飘出来的手风琴声。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在这里什么都有，可就缺一样东西，这里没有捷克。”3年后，德沃夏克毅然辞掉了这份高薪职务，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布拉格。

当英国馆吹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那种温暖又有点忧伤的感觉瞬间就能把你包裹住，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不激烈却直抵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广板。德沃夏克对故乡的思念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是慢慢散开的愁绪。旋律疏离空旷，像中国画的留白。

后来这段旋律被填上了歌词，歌名翻译成念故乡。歌曲念故乡用人声代替了乐器，更有一种倾诉感，把远在异乡的孤独与眷恋化作克制温暖哀而不伤的吟唱，是全世界游子共同的乡愁声音。下面我们来欣赏童声合唱版的《念故乡》。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热烈的快板。作为整部交响曲的收尾，第四乐章从开篇就带着满满的生命力，是整部自新大陆的情感总爆发与精神升华。深沉的乡愁以豪迈开拓的气势出现，德沃夏克把他的民族信念和对光明与家园的热切向往用激昂奋进史诗般的旋律强烈地渲染出来。这个乐章展开部重新唤醒了第二乐章那个著名的念故乡主题，但不再是忧伤的叹息，而是被力量包裹的深情。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听懂了德沃夏克写下的乡愁，如同月光读懂所有人的思念。德沃夏克用一生证明，故乡永远在你心里，从来都不会远。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都能从他的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欣赏了祖科曼指挥阿德莱德交响乐团演奏的中国作品串烧。当西方交响乐团奏响中国旋律，这份东西方音乐相融的共鸣，总能让听众心底产生浓浓暖意。那听完交响演绎的中国旋律，我们把视线转回到传统民族乐器琵琶。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欣赏赵聪的《康定印象》与林海的《欢庆》。《康定印象》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康定情歌》，琵琶用轮指与滑音，把跑马溜溜的山上的质朴与深情演绎出全新韵味。林海的《欢庆》是一首明快治愈的曲子，琵琶的快速跑动像是一群孩子在田野里奔跑，跑累了就躺在草地上静静看云，闲适又自在。

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新语》，全方位展现了赵聪对琵琶艺术的深刻理解与创新尝试。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赵聪担任琵琶演奏的音乐作品《康定印象》。这首作品以琵琶为核心演奏乐器，同时融入了多种乐器的演奏，比如贝斯演奏的低音，鼓演奏的动感节拍，加上现代音乐风格的编曲，描摹出具有四川康定地域风情的音乐画卷。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作为一首琵琶曲，欢庆给人的第一印象无疑是惊艳的。当我们闭上双眼，聆听这跳跃的音符，流动的旋律，仿佛能够看见一群孩童嬉闹于市井之间。随着琵琶的拨弄，自然流露出沁人心扉的阵阵笑语，这就是欢庆。一起来聆听音乐人林海创作的琵琶曲《欢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常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小提琴家陈荣辉演绎的《小荷塘水》。这支作品的源头是云南弥渡的山野间，这首民歌的旋律非常的清亮悠远，就像是月光下的溪流，也像山边传来的呼唤。陈荣辉的演绎把这一份东方的留白之美揉进了琴弦的震颤里，我们一起来欣赏《小荷塘水》。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